路凶险，一路漂泊，从未安静过活，也受过挫折，依旧执着，也曾信仰过佛。他放学家人傲骨温存，死桃花般撩人，也曾有座坟住着亡人。他说他不信神，可他等了又三载，他等到碧落沧海，他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

0: 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尤俊达看了半天，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心想，嘿，我要长这么个脑袋多好啊。哎，在斑鸠镇真就出了这么一位，我怎么不知道呢？他愣到这儿了。你看程咬金长得不好看，尤俊达还羡慕得了不得呢。程咬金呢，一看伙计闪在一旁，什么东家来了，他呢也仔细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八尺，细腰炸臂，头戴扎金，身穿箭袖，头上二龙斗宝，绒球突突乱颤，十四盼沙腰，丝鸾带，双搭蝴蝶扣，下边是灯笼穗，大红中音，青缎子，白底儿窄腰快靴，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脸膛，黑中透紫，紫中透亮，海下微虚，正在壮年。你是什么人啊？我就是酒楼的主人。你是东家？不错，好啊，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你是欺男霸女，胡作非为，今天成的爷要为民除害。程咬金在会友楼连吃带喝，吃饱了喝足，不但不给钱，还打了伙计，把掌柜的举起来要给摔死。正闹得不可开交，会友楼的东家到了。方才啊，卖私盐的在程咬金面前说闲话，说会友楼的东家是个恶霸，欺男霸女，欺负顾客。当时火冒三丈，冲着东家大骂不止啊。会友楼的东家听了半天，心里琢磨，嗯，这个人还想暴打不平，哎，这人挺有意思，我得教教他。他满脸陪笑，这位好汉爷，别生气，你把掌柜的给我放下。哎，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们掌柜的不会说话，你把他放下，有什么事儿冲我说行不行？放下，我给你往哪儿放？哎，你往那儿放，有什么事儿看我的面上。行啊，不放下我手没腾下来，没法揍你。放，一扭脸瞧见该睡缸了。这该睡缸啊，到了多半下，里边油汤子、涮茶壶的水呀、菜底子都飘在上边，他来个大头冲下，你呀就在这儿把董，把掌柜的头给扔到该水缸里了，可把伙计吓坏了，赶紧往外拽呀，把掌柜的拽出来，哎呀，一阵呕吐啊，漱了口，嗓子还挂着油呢，哎呀，东家，东家，这买卖没法干了。这个丑鬼竟敢大闹我们会友楼，你看桌子也周了，盘子碗也摔了，弟兄们也打了，你看我身上伤，你给我们报仇啊。只见东家把脸一沉，你少说几句，要是你不得罪客人，他能打你吗？啊，退下。一转身看着程咬金微微一笑，朋友，您是干什么的啊？卖耙子的。好啊，咱们是不打不成交，这么办，你先到三号雅座等我，我把前边事安置安置，回头咱俩再谈行不行？伙计们，你们归置归置后面的东西。是。程咬金一想，干嘛叫我等着你？你叫官人去啊？那我也不怕，等就等。程咬金腾腾腾进了雅座，掌柜的一瞧，火大了，诸位，你瞧瞧咱们东家平常日子说话挺横，今儿个碰见个卖耙子，人也叫他打了，家事也叫他给摔了，他都跟人家挺客气， 我是

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当祖宗啊，这个买卖我不干了。伙计说，对，不干了，不给我们出气没完。尤俊达一听，你不是不干吗？好，跟我到账房去。掌柜的跟他来到了柜房，一掀帘子，从格子里拿出了新金账，翻开账簿子，掌柜的，咱们结账。过去啊，有那么个不成文的规定，火辞东一笔清，东辞火一笔抹，就是你打工的和东家算账，你必须把账结清。要是老板辞伙计呢，那就一笔抹，欠多少都那么地了。尤俊达说，掌柜的，我聘你倒是给我支应门面。去年你妈死了，你借了200两银子，对不对？对。你一年挣多少钱？60两。连年节啊送礼呢不足80两。好，你还账。啊，掌柜的傻了。是啊，欠200两，你干了这么些天，顶多80两，欠那么多呢。这掌柜说，这么办吧，那我干到年底行不行？能不能勾账？好，勾账。尤俊达也够痛快的，干到年底把账就给勾了。你给我好好照应着啊，不许给我得罪客人，有伤去治去，我掏钱。随后叫伙计把里边收拾收拾，把大氅拿起来穿上，挪开了板凳，开了门，叫伙计下板，对门口人说，诸位到里边给我赏个脸吧，刚才打架各位差一点儿没受了误伤，咱们呢是每位给炒俩菜一壶酒，饼面随便要，我请客，诸位赏脸，里边走，请就请，走吧。大伙一听，嘿，还是尤东家是外场人啊，咱们走吧，甭回家吃饭了，晚饭带出来。一会儿楼上楼下前厅腰栓后堂全都坐满了，在门口啊还有70-80位在那等着呢。掌柜的生气直咧嘴呀，心想，这叫做买卖呀，这叫往里赔呢，白吃白喝。嗨，你拿钱我往里赔，怕什么，我挺着吧。外边这一忙活时间可挺长了，程咬金在雅座待不住了，早就喊上了，怎么着，把我稳住找官人去了，你们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怕这个不怕啊？东家在哪儿呢？过来。正嚷着呢，尤俊达来了，挑帘笼来到里边，冲着程咬金一抱拳，尊兄请了。程咬金没念过书，不懂得什么叫尊兄，以为人家说他刚才动兄呢，忙说，啊，动兄请了。尤俊达说，嗨，我说尊兄啊，是尊称您是我哥哥。那你别拽文，我没念过书，大字一横念扁担，哪知道尊兄是哥哥呀。啊，尊兄是称呼您是哥哥。哦，我是哥哥。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把我稳住派人到衙门里叫来当差的抓我呀？没有啊，我诚心想教您，我看着您就投缘，咱哥俩得教一教。你打听打听，我姓尤的，开的这座酒楼是为赚钱的吗？我是为交朋友。尤俊达这句话可是掏心的话。那么尤俊达是干什么的呢？书中暗表，他是江洋大盗，绿林的贼呀，说好听是绿林好汉。尤俊达家住在东阿县武南庄，在绿林中做了多年的响马，这尤家楼就是会友楼，就是用劫来的银子开的，为的是结交过往的英雄好汉。尤俊达这么说，他真是想跟程咬金交朋友吗？是，因为他看上程咬金这个大脑袋了。怎么看大脑袋好啊，就交朋友。

0: 朋友啊，这里有事儿，您把这段书听完就明白了。再说尤俊达，大哥，您是不是渴了？喝点茶。怎么，你不抓我呀？咱不动动手比试比试？不不不不不，嗨，比试什么呢？您请坐，沏壶什么茶？这么办吧，来一壶香片，来一壶龙井，伙计，快准备。一会儿都给沏上了，哥哥，两壶茶您对着喝。好，那就对着喝。刚才我吃了一桌子菜，这会儿还真有点渴了。他咕嘟咕嘟喝两碗茶，哎呀，这一打架可又饿了。好啊，伙计，要一桌上等酒席。伙计喊下去了，就听后灶上刀勺齐响，一会儿的功夫刷刷刷就摆上了杯盘罗列，热气腾腾。程咬金往这一坐，这么一瞧，是比我那三等酒菜好。是啊，尤俊达是绿林人出身，吃过见过这桌酒菜，可以说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食，应有尽有。随后尤俊达亲自执壶给程咬金满满的倒上一杯，自己又满上一杯。来，哥哥，咱们碰一杯。你真请我呀？啊，你真交我这么朋友？啊，我可是穷的分文皆无啊，吃完饭没钱。嗨，我有钱呐，我掏钱呐。要是这样我可吃了，我跟你们打了半天架，你倒跟我交朋友，世上有这种事儿吗？有啊，咱们是不打不成交，那我可就喝了。哥哥您喝吧。程咬金呲喽这杯酒进去了。
1: 哎，
0: 你要真叫我喝呀，这杯太小了，换大碗行不行？嘿嘿，我就是酒包，穷啊，喝不起呀，真馋呐。好好好，哥哥给您换大碗，给您满上。哥哥呀，您贵姓啊？
1: 我不贵。
0: 哎，说贵姓是尊敬您的意思。哎，没告诉你我不认字儿吗？你跟我还拽文，你姓什么？我姓程啊，叫咬金，号叫志杰，乳名一郎。小时候我妈因为我长得寒碜，叫我阿丑，我有外号叫程老虎。尤俊达一听，嘿，名字还论套啊。哥哥，您都做过什么？
1: 嗨，不怕你笑话呀，我什么都不会呀。
0: 我从记事那天起就是打架斗殴，抓切糕、抢馅饼、卖过私盐，大闹东阿县，在监牢里蹲了3年多，谁开赌场我都分他一半。哦，哥哥家里还有什么人？住在哪儿啊？
1: 哼，我们就是孤儿寡母，家住在斑鸠镇。
0: 尤俊达闻听噗呲一笑，哥哥，我光问你了，你是不是应该问问我姓什么呢？
1: 可不是嘛，真格的，那你姓什么？
0: 我姓尤，名通，字俊达，有个外号，人称黑面判官。
1: 那你家里有什么人呢？
0: 有我母亲，有你弟妹。
1: 那你家住哪？
0: 住在南边武南庄。
1: 哦，
0: 程咬金把大眼珠子一逛的，我知道你谁了，你就是武南庄的尤庄主啊，正是小弟。
1: 程咬金没说话，暗想他是大财主啊，家里骡马成群，会跟我交朋友？
0: 不对，
1: 哎，我说小尤哎，
0: 哎，大哥，你怎么这么叫我呢？
1: 啊，叫你小尤是好听的。
0: 我听说你是大财主，你怎么欺男霸女，欺负我们镇上的老少爷们呢？哎，

0: 姚俊达说，哥哥，你咋这么说话呀？你看我在哪，欺男霸女坑人了，但我都是没看见，有人跟我说，哎呀，人言可畏，哥哥呀，我要是那种人，你在这打着我的火计，把我掌柜的给塞到泔水缸里头，连砸再祸害，你得祸害多少钱？我对你怎么样了？不拿你还当朋友吗？就这一点你该信服我呀。
1: 哎，对呀，
0: 那他怎么那么说呢？谁说的？刚才那个吃饭的。哦，我明白了，那俩小子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他们是诚心呐，冒坏，对不对？对了，哥哥，这么办，咱俩交个朋友，你在我身边品一品，我尤俊达哪点做对不起乡亲的事儿，看着没有，我这脑袋在这摆着呢，随时你取我项上人头。
1: 行，小姚哎，冲这几句话我爱听，咱俩对脾气，不过咱俩不能交朋友啊。你们家骡马成群，我是穷小子，睁开眼不知道在哪吃饭，我们能交到一块儿吗？你别看我不认识字儿，可是我听说书的说，交朋友也得门当户对，跟那娶老婆是一样的。哥哥，您错了，咱们要交真心朋友。
0: 真心朋友什么样？
1: 不是真心朋友，叫我不得善终。
0: 哎，别起事，别起，喝着喝着。哎呀，程咬金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刚才有人说坏话，本来我没钱吃饭就没理，把人伙计也打了，掌柜的也给伤了，人家请我吃饭，管他什么主意呢，我先捞他一把再说。想到这儿，他呜呜哭起来了。尤俊达一愣，哥哥你怎么了？
2: 兄弟啊，我跟你说呀，我难受啊，我在这又吃又喝的，我妈在家里还饿呢。
1: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怪兄弟我想的不周。伙计，哎，东家要一桌上等酒席给老太太送去。
0: 是了，
1: 伙计喊下去了，时间不大，酒席做得了，都装在了圆笼里，弄上个挑子来问程咬金，客爷，您说这桌酒席往哪儿送？
0: 哦，斑鸠镇一进西村口路北头一个门，就是这个地方。我姓程啊。
1: 好了，伙计答应一声，挑起了圆笼给送去了。尤俊达说，哥哥喝吧，别难过了，咱们俩交真心朋友，从今儿个起，哎，这个买卖就算您的了，您可以天天来，这个雅座不卖座了，给您留着，咱们哥俩相交，好友必比。
0: 程咬金把酒碗放下了，
1: 比什么？比那三国的周瑜和鲁肃相交。你听说过这两个人吗？
0: 听说书的说过，周瑜、鲁肃，知道。
1: 鲁肃鲁子敬有钱，周瑜穷，他们哥俩交到一块儿了。哥哥，您不嫌弃，我还要到您家里给您的老母亲磕头去，我要拿你的母亲当成我妈，这好比鲁子敬到周瑜家登堂拜母。
0: 好好，那喝喝。
1: 这哥俩一边聊着一边喝着，那个伙计挑着圆笼滋嘎滋嘎，很快来到斑鸠镇西村口头一个门，上前叭叭叭一敲门，冲里边喊，有人吗？开门。老太太以为程咬金回来了，一边走一边说，阿丑喂，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可真是妈的好孩子，你偷人家王二掌柜的耙子，你叫我这脸往哪儿放啊？伙计在外边一听，心想，得，这位爷耙子都是偷的，原来王二起来瞧见耙子短了十个，隔着墙直说闲话念山音，说的老太太心里犯嘀。

0: 咕就出来了。王二掌柜的，你的耙子没了，难道是你兄弟偷你的耙子？王二说，可不是嘛。哎呦，我编的耙子呢？您编的耙子叫它剁碎了，倒在墙头外头了。你看我这少了十个。哎呦，这个孩子，昨天晚上啊，我编耙子扎了手，你兄弟说他会编，没想到他偷了你的耙子，等他卖回钱来，我还给你。哎，老太太，我不过那么说说，我应该孝顺您，要这么说呀，就算了算了。就这样，人家王二没说什么。等伙计一叫门，老太太以为儿子回来了，骂着就出来了，开开门一瞧，哟，不认识。你找谁呀？哟，老太太，我们给您送菜来了。啊，你叫错门了，我们没叫菜。您姓程吗？有一位程爷程咬金住在这儿吧？是啊。啊，那就没错了，我们是会友楼的。您那位程爷跟我们东家有交情，叫给老太太您送来上等酒席一桌。说着把圆笼挑进来，进了屋子，打开圆笼，里边是凉碟热碗大件。老太太，给您往哪儿放啊？哎呦，这么多呀，你把蒸饼啊饭食啊就腾在盆里头，把那菜往哪儿放也没这么多家事啊。一伸手把锅盖打开了，您哪都遮到柴锅里吧。哟，那成了杂合菜了。哎，谁让我们没那么多盆儿啊碗的。好，哗哗一碗一碗的都倒在锅里头。什么鸡鸭鱼肉凉碟热炒都掺和一块儿了。老太太，我走了。老太太见过世面呢。哎呀，这两天我手头不方便，要不然怎么着也得给您俩酒钱，以后再补吧。哎，不用了不用了，你们程爷和我们东家有交情，拖着圆笼就回来了。到这一看，程咬金和尤俊达正在聊呢。程爷，我给您送去了。谁出来的？老太太，搁哪儿了？伙计愣，搁您家了。哎，我问你搁哪儿了？伙计心的话，你们家有什么呢？啊，全折到柴锅里了。老程一听，当时把眼珠瞪溜圆呢。我说小尤啊，啊，你听见没有？咱们还学周瑜鲁肃登堂拜母呢，咱们哥俩在这儿，该蘸酱油的不蘸醋，该蘸卤虾油的不蘸老虎酱，吃什么是什么滋味，你怎么叫我妈吃杂货菜呀？这是朋友啊。啊，别教了，我不干了。程咬金这一喊，尤俊达着急了，心想，这个伙计你不给我找事儿吗？我想教程咬金是有所求，他要不干了，我的那个事儿谁给办去呀？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市2026年高考初中学考期间禁止噪声污染和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以下简称高考）时间为6月7日至9日。河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初中学考）时间为6月21日至23日，为保证考。

考试期间，广大考生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及考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2026年高考、初中学考期间噪声排放和交通管制的要求通告如下：一、6月5日至9日20日至23日为全市高考和初中学考环境噪声特别控制时期，在此期间，环境噪声排放应达到如下要求：一、所有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排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要求，严禁午间12点至14点30分、夜间20点至次日8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二、所有文化娱乐场所必须严格控制产生噪声，确保边界噪声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三、禁止商业经营活动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装修活动，禁止进行露天娱乐、集会等产生环境噪声的活动。四、高考、初中学考期间，严禁在考点学校以及考生住宿酒店方圆500米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开展商业营销或从事建设、装潢施工作。

0: 小课堂，
1: 的哥小课堂。
2: 应急车道等于生命通道，这一口诀想必大家都知道，但总有一部分驾驶员并没有真正理解其含义，更没有落实到日常驾驶中，经常以困了、方便等借口随意占用应急车道。那么应急车道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情况下才算是紧急情况呢？
3: 法律明确规定，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仅供应急车辆使用。

0: 上等确需停车等待救援时，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方可使用应急车道。也就是说，很多人所谓的困了在应急车道上临时休息，换驾驶员，设置导航地图，打电话，为孩子更换尿不湿以及方便等等，都不属于紧急情况。这些都应该提前做好规划，在就近的服务区或收费站完成，而不是图一时之便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说起未来的旗舰 SUV 新品呢，不久前刚上市的 ES9 算得上是今年重磅新能源的车型之一了。早些年呢，未来常常因为智能驾驶、底盘掉效饱受这个网友的吐槽啊，而全新的 ES9 呢，携带全套的自研黑科技而来，从智能驾驶、底盘悬架、动力车身，再到呢座舱的豪华配置，全方位的改革，实打实的完成了产品的进阶。智能驾驶一直是未来过往的这个争议点啊，而 ES9 呢首发搭载全新升级的 NWM 世界模型，直接补齐了短板，成为整车的一大王牌亮点。这套黑科技的逻辑呢十分的亮眼，仅依靠3秒真实的路面实拍视频，系统就能够自主的生成120秒的虚拟路况画面，在数字世间呢不间断的模拟练车，大幅的缩短算法的迭代周期。放在实际的道路场景里面呢，行业公认的难题潮汐车道可变车道识别 ES9 处理的干脆利落，转向丝滑顺畅。面对乡镇的窄巷、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的这种复杂小路，车辆的预判能力、路况的博弈逻辑无限趋近于老司机。也正是因为出众的实景表现， ES9 的智驾系统被不少实测的车主呢冠以上小路之王的称号，那么彻底摆脱过往智驾拉垮的刻板印象。今年是车企主动悬架集中

落地的一年，多数的旗舰车型呢选用400V 或者是800 V 的分体式悬架架构，那么未来呢却另辟蹊径，为 ES9 配备了自研天行48 V 的集成式主动悬架。不同于分体结构零散的布局， ES9 把悬架电机、 ECU 控制单元，那么各类的传感器高度的整合为单一的模块化的组件，体积更小，那么响应的速率呢会更快一些，底盘的控制精度会更高一些，同时呢节省底盘的空间，整车的安全性进一步的得到了大大的优化。

前驾与智驾呢，只是 ES9 产品力的冰山一角，整车三大件，车身安全、座舱配置全维度的堆料。动力层面呢，900W灯，它不是两个灯泡那么简单，还包括灯壳、线束、开关、支架、保险杠、开孔，那么装配工序，一辆车呢省100-200块，看着不多，如果一年卖20万辆呢，那就是几千万。对于车企来说，这不是抠门，这是 Excel 表格里闪闪发光的利润啊！而且省下来的钱呢，也可能拿去换大屏、座椅加热、智驾的配置。毕竟呢，消费者买车时，很多人都会问屏幕多大，却很少会问前雾灯的色温多少。现在的汽车设计呢，讲究是极简、贯穿灯带、封闭前脸、空气动力学。那么前雾灯在设计师的眼里，有时候就像一件高级的西装啊，缝上了两个大口袋，功能是有，但是破坏线条。尤其是新能源车，前脸越顺滑，风阻越低，续航就越好。那么雾灯的位置呢，还能改成导流槽，或者呢刹车散热口、雷达传感器位置。所以呢，前雾灯不是被一个人赶走的，而是被设计师、工程师、成本经理一起开会劝退的。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问题来了，那前雾灯现在到底还需不需要呢？答案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不太需要，但某些人某些地方呢仍然很需要。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路灯多，雾天少，车速不快，没有前雾灯问题不大。但如果呢你是住在山区、江边、沿海多雾的地区呢，或者经常跑高速，那前雾灯依然很有价值。尤其是在浓雾里面啊，低位的暖黄色前雾灯，那种贴地的扫路的感觉，普通高色温白光 LED 灯未必能完全替代。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没有了前雾灯，雾天怎么开采安全呢？其实咱们记住这几句话就够了。雾天别开远光，越开越瞎，开近光灯，开后雾灯，有雨雾模式呢就打开，车速降下来，车距拉开来，那么能见度太差的时候，别硬撑找安全的地方停下。毕竟呢，灯光它只是辅助，真正保命的是慢一点，稳一点，别逞强。所以总的来说呢，前雾灯它不是没用了，而是呢它的工作被重新的分配了。至于分的好不好，就看车企的良心和大灯的本事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前雾灯消失啊，不完全是减配，也不完全是进步，它呢更像是一个老员工，以前确实很重要，现在呢部分的工作被智能系统接走了，于是呢有些公司体面。

面的退休，有些公司直接裁员。那么下次我们在买车时呢，别只问有没有钱雾灯了，更应该问的是这车在雨雾天到底看不看得清呢？有好大灯、好雨雾模式，取消前雾灯可以接受，但是呢，如果啥替代都没有，那就别被科技感的前脸忽悠了。

每天下午两点钟呢，我们的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会和大家见面，节目中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欢迎您届时收听。

0: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

0: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有几个兄弟，想着找个工，他家的活。
0: 找一个。这位朋友，您那边的信号不好啊，说话很卡顿，您调整一下。
1: 好，我调那一份。
0: 您是要求职是吗？
1: 那就我想着求职。
0: 您继续说。
1: 我有个兄弟，他62岁，他想着找个看守的活。
0: 62岁是男性是吗？
1: 男性。

0: 找一份看家的工作。
1: 对。
0: 嗯。
1: 你们收了一个男
0: 朋友。嗯，还有什么要求吗？薪资方面或者是？
1: 工资，这些最好是两边一起配定，他们他和媳妇不合。
0: 嗯，您留下电话。
1: 嗯，180-340-7150。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好好，谢谢。
0: 不客气。

一位先生想求职一份看家的工作，他今年是62岁了，电话18034071501，1803407150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仁秋东关，杏芳四家，出租，拎包入住，价格面议，18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购买一台削耕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议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想发个招聘公告。
0: 嗯，你说一下。
1: 人寿银龄健康养老服务公司现招聘长期教护师，可做兼职小时工，年龄18到55周岁，工作内容为居家养老照护，时间灵活，就近安排，薪资按时结算，长期稳定。有意向的朋友欢迎致电咨询，联系方式13082181626。
0: 嗯，
1: 然后地址几号就
0: 您是
1: 行。
0: 这个健康养老招聘是吗？
1: 对对对，
0: 招聘是什么？
1: 长期照护师，就
0: 长
1: 是有
0: 期，
1: 护理经验的
0: 啊，
1: 都可
0: 长
1: 以。
0: 期照护师是吗？
1: 对，上门服务。
0: 嗯，上门服务，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谢谢。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场地，占地三亩，有三家店，有办公室，可以开厂子或者放东西，能五六都可以。租金便宜吧，价钱可以便宜，可以商量。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是出租北环附近的场地，面积是三亩，有三享店，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稍后问您。
1: 有办公室。
0: 有办公室。
1: 嗯，水电气窗。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一位朋友要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不深，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喂，你好。喂，你好。喂，您好，这位朋友可以听到吗？
1: 想发个信息。
0: 您说。喂。
1: 我想找个收麦的，那收割机。
0: 求购一台收麦子的收割机是吗？
1: 是大点声，我听不清。
0: 您是不是你那边的音量，您需要调整一下，听不见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我想找个收麦子收割机。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1-007-4733-2。
0: 嗯，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是想求购一辆收麦子的收割机，电话151-0074-7332，151-0074-7332。招聘长期的照护师，具体工作呢是上门居家养老照顾，年龄在18至55周岁，联系电话13082181626，13082181626。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场地，面积呢是3亩，有3享电，有办公室，水电齐全。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恭喜有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提醒大家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所以呢，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同时，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

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是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也要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包括呢，在拨打我们电话的时候，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0: 喂，你好。
1: 我就是，网上各种小零活干，或者是那个书上店，的活也行也能干。有一份活呢，有用人呢，请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983802141。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瓦工，或者是呢各种的小零活，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有一辆摩托车要出售，还有一辆2015年大众速腾车需要出售。
0: 大概都是几成新呢？
1: 摩托车。
0: 你是出售一辆摩托车和一辆2015年的大众速腾车是吗？
1: 对，摩托车是那个七八成新的，豪爵钻豹。
0: 还有这辆大众车呢？
1: 2015年的黑色大众，一汽大众。
0: 大概几成新？
1: 也是七八成新。
0: 好，您留一下电话。
1: 133-7353-9071。
0: 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1: 行。

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摩托车，和一辆15年的大众速腾车，那么这两辆呢都是大概七八成新左右。电话13373539071，13373539071。

0: 相逢。
1: 喂，你好。喂，你好。喂，尾号7332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可以听到吗？
2: 我想发个信息。
1: 嗯，您说。
2: 我想找个收麦的收割机。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2: 听不清啊。
1: 您听不清说话是吗？
2: 我找个收麦子的收割机。
1: 嗯，留一下电话吧。
2: 哦，我是。
1: 留一下您的电话。您不是要求购一台？
2: 电话是151-007-4732。
1: 嗯，好的，再见。
0: 你不再寻觅盛世的容颜。
1: 这位朋友要求购一台收麦子的收割机，电话151-007-4733，151-007-4733。
0: 寂寞花鸳鸯，相望是我在做多情。
1: 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在电话接通之前呢，尽量是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最好是在室内，同时呢要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您能听到声音吗，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可以听到，您说吧。
1: 那个，我想找个收割机收麦子。
0: 好的，还有其他要发布的信息吗？
1: 您这个声音不行。
0: 这位朋友，您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已经给您记录了。
1: 打过电话了。
0: 对，您已经打过，这是第三次了，已经给您记录了。您还有其他要发布
1: 的
0: 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都为您重复几遍。
1: 您就知道了。
0: 刚才这位朋友呢，还是要求购一辆这个收麦子的收割机啊，电话是151-0074-7332，151-0074-7332。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小兄弟招聘保安员，要求是男性，年龄在68岁左右，记一下，身体健康，身体没有残疾的男士。工作地点，凉州。
0: 嗯。
1: 这个

0: 咱们是包住，月工资3360元，对对，合1112元。
1: 嗯，
0: 联系电话1583189-5851。
1: 嗯，是月工资3360元，然后包住是吗？
0: 对。
1: 嗯，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意的挂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呢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一份看家的工作，他今年62岁了，电话18034071501，18034071501。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1: 温习这两人的画面，轻轻靠近你有一点点，立刻就消失。
0: 喂，你好，
2: 主持人，我发布两个信息，出售国际城里贸易房。确认86.1平，还有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
1: 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你的存在才是。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招聘长期的照护师，具体的工作呢，就是上门居家养老照顾，年龄在18至55周岁，电话13082181626 13082181626。出租北环附近的场地，面积是三亩，有三享电，有办公室，水电齐全。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求购一台收麦子的收割机，电话是15100747332，15100747332。

0: 时刻。喂，你好。
1: 哎，你好，在咱们的人球室收了一帮玩意儿，学校、幼儿园、包括市场上求职做饭的工作，工资4500到5000，手机号18647132868，王振波超市。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你啊，姐。
0: 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在学校、幼儿园或者是食堂做饭的工作，薪资每月4500至5000元，电话18647132868，18647132868。

一位先生要求职一份瓦工方面的工作，或者呢各种的小零活，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出售一辆摩托车和2015年的大众速腾都是70-80成新左右。电话13373539071，重复一下13373539071。你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不快乐，你勇敢。招聘保安员要求是男性68岁左右及以下的，身体健康。每月的薪资是3360元包住，地址在梁兆镇，电话15831895851，15831895851。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求购一台收麦子的收割机，电话是151-0074-7332，151-0074-7332。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在学校、幼儿园、工厂、食堂做饭的工作，薪资4500至5000元，电话18647132868。

0: 是考验。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公园道西面有个大院出售，大概1000平米。
0: 嗯。
1: 带平房，带有水有电啊。
0: 嗯。
1: 电话是13603330696。
0: 嗯，地址是在工业道附近是吗？
1: 对，工业道路西。
0: 嗯，工业道路西一个大院，是1000平，水电齐全，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您是要出售是吗？
1: 对对，要出售。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再见。

舍。出售位于工业道附近的一个大院儿，面积呢是1000平，水电齐全。电话136-0333-0696，136-0333-0696。

0: 不需要借口。
1: 喂，你好。
2: 哎，你好。那个马甲屋演出电缆厂，做门卫一名。70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打我的电话就行，187

0: 37,16,125。
1: 工资是多少呢？
0: 工资一个月2000。
1: 一个月2000，好的。是在马家坞是吗？
0: 对，咱们这只叫马家坞附近的啊。
1: 只要附近的是吧？
0: 对对。
1: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
0: 给我们多播几遍。
1: 好的，都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发布一招聘信息。君悦商业广场招聘物业保洁一名，年龄不超65。
0: 招聘保洁是吗？
1: 对。
0: 工资多少？
1: 工资2000。
0: 年龄在65岁以内是吗？
1: 对，65岁以内。
0: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留一下电话。
1: 188-3172-3082。
0: 您这个是在君悦商业广场是吗？
1: 对。
0: 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好，再见。

家坞镇尹村电缆厂招聘门卫，年龄呢在70岁以下，薪资是2000元，电话18713716125，18713716125。君悦商业广场招聘保洁员，年龄在65岁以内，薪资2000元，电话18831723082，18831723082。

出售位于工业道附近的大院，面积1000平，水电齐全。电话136-0333-0696，136-0333-0696。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在学校、幼儿园、食堂做饭的工作，薪资4500至5000元，电话18647132868，18647132868。

出售国际城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一步一步吞噬着我的心。招聘保安员，要求男性68岁左右及以下，薪资呢每月3360元包住，地址在梁兆镇，电话15831895851，15831895851。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求购一台收麦子的收割机，电话15100747332，15100747332。

售一辆摩托车和一辆15年的大众速腾都是七八成新，电话13373539071，13373539071。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瓦工方面的工作，或者呢各种的小零活，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有谁。出租北环附近的场地，面积呢是3亩，有3响电，有办公室，水电齐全。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招聘长期照护师，年龄在18至55周岁。工作内容呢就是上门居家养老照顾，电话13082181626，13082181626。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我在深夜里。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看家的工作，他今年是62岁，电话18034071501，18034071501。

0: 麻家坞尹村电缆厂招聘门卫，年龄在70岁以下，薪资呢是每月2000元，只要麻家坞附近的，电话187-1371-6125 187-1371-6125。
1: 爱情离开还有什么你值得感慨。
0: 君悦商业广场招聘保洁员，年龄在65岁以内，薪资2000元，电话188-3172-3082 188-3172-3082。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6: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点火！火！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妈，我们走了啊。
12: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11: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12: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11: 哎喂啊，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12: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1: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12: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1: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12: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13: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11: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13: 对
11: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14: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

0: 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22: 凤凰岭东方白的家园之中，张灯结彩，人们喜气洋洋，英雄大聚会呀、啊！怎么呢？都是过来参加裴元庆跟东方随珠小姐俩人的婚礼的。当时婚礼在晚上啊，所以白天呢，在这里忙活的热火朝天呐。众英雄打了这么多天的仗，难得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虽然现在整个东岭关仍然战争在收尾阶段，很多地方啊小仗还在打，有些地方不投降啊，那就得武力去抢占呢。但是呢，毕竟大局已定啊，魏王李密也无比的轻松，专程带着秦琼等人游打东岭关，来到凤凰岭，见到燕王罗毅。那李密啊跟燕王罗毅早就见过了，哎呀，恭喜燕王一家团圆呐。燕王啊也是苦笑着拱手啊，多谢魏王，多谢魏王啊。李密又见到东方白，向东方白贺喜，东方白那也得说客气话呀，多谢魏王大驾光临呐、啊！哎呀，寡人哪能不来呀？不但来，我还有一份心意呢。来来来来来，一摆手，众礼抬上来，八大箱子呀，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无数啊！哎呦，打开一看，整个屋子都亮了。东方白一个，哎呀，这，哎，魏王，您这礼太厚了，哎。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啊！做长辈的那最大希望不是看着孩子他们未来过得好吗？啊，这送给元庆，送给东方随珠小姐的，祝他们百年好合，不必推辞。来来，赶紧收了。那没办法，不能往外退红包啊，只能接受了。江贵珍呢，昨天晚上打发罗焕赶紧的回上家，到江家集备些重礼呀、啊，咱也得有所表示啊。如果说从东方白这边算，那东方随珠还得是我徒孙呢，孙子辈的呀，哪能没所表示？到江家集也是备办厚礼，也送来了。快晚上的时候，老和尚智荣大法师带领几个小沙弥、门人弟子，从玉皇观也到了东方白他们家呀。晚上这里呀、啊、灯火通明，喜气洋洋啊，在院子里头点着了篝火。到了定经时分，吉时已到，为裴元庆、东方随珠举办隆重的婚礼呀、啊。做司仪的军师徐茂公啊，三个主婚人，头一个金顶玉皇冠智荣大法师，那是裴元庆跟东方随珠的师父啊，德高望重啊，那当然是主婚人了。另外还有俩主婚人，一个西魏王李密、李玄岁，那现在这一块地盘都归李密了，最高领导者，那他能不成吗？另外一个 燕王罗艺，那也是身份在那摆着呢。媒人程咬金，程咬金大媒呀，乐得程咬金眼睫毛都开了。但拜高堂怎么拜呢？女方当然是东方白了，男方呢？开始有人说呀，程咬金你干脆呀别做大媒了，你代表男方吧。程咬金说那辈儿不对呀，另外我当姐夫的怎么能代表男方啊，不妥。最后大家一商议，让大帅秦琼代表男方，因为秦琼那跟程咬金是把兄弟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代表男方也可以。就这样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进洞房啊。裴元庆跟东方随珠正式成亲，外面热气腾腾，大家推杯换盏，彻夜不眠呢，喝了一晚上，太高兴了。第二天一对新人出来拜见过东方白，拜见各位，这场婚礼就算结束了。那通过这场婚礼，大家之间感情啊更加融洽了，更加亲近了。有很多的话婚礼之前呢不太好意思说，说出来呀挺尴尬的，但婚礼之后就可以敞开心扉说了。首先第一个事情，李密找到东方白，先感谢东方白能够献城归降，帮着自己大破通缉阵。那话锋一转，还是请东方白呀能够再次担任襄城刺史，过去什么官你还什么官，甚至要给东方白再加官进爵，你出山呢帮着我。但是呢被东方白婉言拒绝了。东方白说，魏王啊，我已然说了，我呢对这尘世之事啊灰心了，通过这一次啊我弄得也挺别扭的，我呢告老还乡吧，不适合再征战了，我就打算待在凤凰岭终老这一世就行了，请魏王啊不要再开口了，我是不会再出山了，感谢魏王抬爱。李密说了很多好话，东方白是执意不答应。李密啊也没办法，一看别强人所难了，反正是有东方白也可，没有他呀对瓦岗也没太大损失，这也算客气。主要目的我得请这裴元庆加入我呀。一问裴元庆，裴元庆也是委婉的推辞了。李密说，为什么呀？裴将军呢，我爱慕你多久了，哎呀我盼望你多久了呀，能够得到你的相助，瓦岗大事可成啊。现在岗山呢那都是你的熟人啊，你姐夫不在那里呢，大家都盼着你回去呢，那就你家呀。难道说你认为现在岗山之首不是你姐夫程咬金，换成小王我了吗？你这有什么顾虑吗？要是这样的话，元庆啊，我当着大家的面我向你保证，我现在脱袍让位，我再给我的成王兄好不好，再让他当混世魔王，只要你出山再帮助我瓦岗怎么都行。你看李密呀把这话都说出来了，程咬金就别把我架火上烤啊，你说这话我心惊胆战的。我说小舅子，魏王千岁这么请你，给个面吧，一起回家吧，你爹你姐姐都盼着你呢。裴元庆啊低头不语，拿眼睛直看东方白，看东方白干嘛呀？早晨裴元庆给东方白请安的时候，人家翁婿二人呢已经商议此事了。东方白就问裴元庆，今天可能那西魏王就得请你出山呐，元庆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裴元庆说，爹呀那得叫爹呀，爹我呀不愿意。为何不愿意不知道，总之啊我不太喜欢这个李密，说人家李密怎么着我就不喜欢，我也说不清楚，我不愿意给他卖命。要说瓦岗之主还是我姐夫，二话不说我肯定出山帮他，但现在不是，换成李密了我觉得别扭，我有点啊 爹，这话是咱爷俩说啊，我有点看不上他。

不上他呀，但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啊，如果今天他提出这个请求来，还望爹您呢给我推辞一下。哎，您找个理由给我呀留在凤凰岭。我想啊，再在这里多练习练习一些武艺。像这一次见到李元霸呀，我仍然没有占太大便宜。我觉得呀，可能跟人家比我还差点，我再练习练习，什么时候出山以后再说。出不了山，我呀就在这凤凰岭住下了。爹，您还能撵我走吗？不，贤婿，你说太对了。嗨，我呀经过这一场劫难呢，我也看明白了，这争名夺利之事啊，淡了吧，把它看开了，这天下马上就要大乱呐，纷争不知道得延续多少年，我们何必趟这趟浑水呢？啊，不如住在凤凰岭，咱们呢一起度过这场大劫，等天下太平了，你说要去当官什么的，哎，我也不拦着，咱现在别出去，沙场之上凶险得很呢，你又是刚结婚的，对不对？这话不必你说，我说就行。人家翁婿二人呢商议好了，所以李密这么一问，裴元庆拿眼向自己的岳父东方白求救。东方白明白呀，啊，魏王，多谢您的好意呀，但是呢，这事得怨我。为什么怨我呢？我呀，也这么大年纪了。这姑娘年岁也不小了，原来一直在我府上，她不愿嫁人呐。这要早几年嫁人，我这外孙子早就抱上了。我看到跟我同岁的人，人早就有祖孙之乐了，我羡慕得很呢。所以啊，他们俩成亲，我就给他们俩说了，我说你们呢，抓紧时间啊，争取今年，你们得给我生个外孙子。明年再给我生一个，我起码来说我得要他三四个，我这人喜欢孩子呀。另外呢，这小两口刚结婚，新婚燕尔，你也得让他们俩啊住一段时间不是？故此还望魏王见谅，您呢成全好不好？这李密一听，李密有点不高兴，回过头来看看程咬金，程王兄，你看元庆估计还是瞧不上小王啊，这不肯出山相助啊，看来小王的面子不行啊。程王兄啊，您的面子大，您请一请您这小舅子，他不能不给你这个面子呀。李密一说这话，旁边徐茂公眉头一皱。徐茂公心说话，李密啊，你干嘛？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这不是挑拨离间吗？如果说程咬金再开口，这裴元庆再不答应，那程咬金我那四弟那脸往哪放啊？他不得急了啊？你哪能这么说话呢？本来徐茂公这一段时间对李密的看法就产生变化了，现在再看李密这么说，徐茂公心里头对李密是更加不满了。旁边的李玄英还说呢，是啊是啊，嘿，哎呀，程将军，我记得你说过呀，还不止一次，说你在你的小舅子面前说一波，只要你见到你小舅子，你说让他回归瓦岗，他立马就回来。好像有一次你还说那话挺糙的，怎么说的啊，点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得跟着你颠颠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你说句话呗。啊，程咬金一听，嘿，你这小子呀，将我这军呢。魏王，你得不到我这小舅子，你是不是觉得挺遗憾的啊？是挺遗憾的。是不是觉得挺失落的？对，是挺失落的。是不是有种交臂失之的感觉？对，是有种交臂失之的感觉。哎，有这感觉就对了。你呀，失落去吧你啊啊！李密一听，当这么多人面怎么这么说话呀？哎，人呐，不能够强人所难。我小舅子这不是说了吗？刚结婚呢，

我说陛下，您呢，再怎么爱他，你也得给他几个月的时间呢。他老丈人在这里等着抱外孙子呢。你说是打仗急还是生孩子急？要我说呀，生孩子比打仗急。怎么打仗那是往下捡人的，生孩子那往外生人的，对不对？那光捡人不生人，以后哪有兵打仗了？所以魏王啊，您呐也别着急，让我这小舅子在这里啊，先生两年孩子，好不好？等到咱瓦岗真的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了，你放心，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亲自来到凤凰岭，我求我这小舅子，让他出山相助，帮咱们瓦岗，这不行吗？你让他老丈人养他就完了呗，你何必养他呢？我说元庆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你可都听见了，以后如果瓦岗有事儿，我来叫你，你不能再推辞了，明白吗？程咬金说到这里给裴元庆一眨巴眼睛，那意思呀，以后再说吧，今天这事儿先过去。裴元庆赶紧的插手施礼呀，是，姐夫说的对，以后魏王如有驱使，在下敢不从命。这李密一看，嘿，没想到程咬金不吃这一套，不吃鸡了，这是。徐茂公差一点没乐出来，赶紧拿鹅毛大扇往嘴上一掩，看看程咬金一点头，那意思，四弟呀，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你可不是原来那个莽撞的我那四弟了啊，你现在是油盐不进呢。行，没被人击着，没中人家计，这就可以呀。李密一看连程咬金都不帮他说话，他也不能翻脸呢，那不能够把裴元庆推给敌人那边呢。也对也对也对，哎呀，是小王心太急了，我怎么就忘了人刚刚结婚呢？啊，对对对，元庆啊，新婚燕尔，小王本就不该说这话呀，哎呀，真是该打该罚。这样啊，过些时日，本王在前时前来邀请三将军呢。您无论如何得帮着本王啊，您别忘了老将军老王爷那还在山上呢。说完这话，大家这么一打哈哈，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没有请出来裴元庆。哎呀，李密呀，心里确实特别失落。那么再找罗毅去吧，得跟罗毅这边结盟啊。罗毅这边呢，早就跟李密说好了，在这大营当中啊，两人就谈过。罗毅还那句话，这一次如果不是瓦岗英雄及时出手相救，我父子啊必遭大难呐。所以呢，我从心里是向着西魏王的。还那句话，您放心，您去争你的天下，什么时候天下拿了，你打到我涿郡那里，我呀开门受降，到时候本王再投降不行吗？现在呢，我认为不宜举起瓦岗大旗呀，现在做那么明显干什么呀？明显的打起大旗，大家都会防备，反倒我不举起旗呀，大家心头不定，他们在做什么事儿，我们反倒能看得清楚。对对对对对，李密一看，李密也没想现在就把罗毅这个势力给吞并下来，他也知道啊，现在还吞并不了，有这句话那就成了，两方面打成了一致了。那么接着就是家务事了，李密就不能参与了。什么家务事啊？就罗毅这边的。现在罗毅跟姜桂枝再次重逢了，姜罗两家恩怨基本上也化解了，但是最后一步，姜桂枝何去何从啊？是仍然留在江家集，还是跟随罗毅到涿郡去呀？依着江桂枝之意呀，我呀还在江家集。这事既然说开了，就让他过去吧。大家彼此仍然是过着彼此生活，也就是了。可是罗毅不同意啊，罗毅说：“桂枝啊，你要是这样，你还是没原谅我呀。我既然鼓起勇气向你承认错误。”

0: 我就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呀。我呀，认为我不能够再瞒我现在的妻子秦胜珠了，我得给她交代呀。罗成都知道了，罗成能瞒他娘吗？我手下那些人都知道了，能瞒老王妃吗？我发现做一个错事啊不算什么，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就怕呀老是掩盖这个错误，不敢直面这个错误。你越掩盖事越多，越掩盖错误越大，所以不如啊直面此事。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我觉得呀，在我死之前能够真的把咱家的事物能理清楚，能让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能让咱们的儿子孙子相亲相爱，这就是我的愿望啊。所以啊，还望桂枝啊你也跟我到涿郡走一趟，也见见那秦胜珠。胜珠那人呢也是好人呐，咱们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事儿啊说开了，聊透了，解决了，都是姓罗呀，一家人呐，我这才算最终给你一个答复啊，我心里头才没有愧疚啊。江贵枝一看，罗毅说这话不是假的，情真意切。哎，可是我过去必定要破坏你现在的家庭啊，你让我如何面对你现在的妻子？你又如何让他接受我呀？这，哎，到时候我大不了跪在你们二人面前，让你们处置，把一切气全撒在我身上，我觉得总会能够解决这事儿的。罗成也劝呢，娘啊，您放心，我回去之后啊，我做我娘的工作，我娘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呢。我想我如果把这事来龙去脉给他说清楚了，他应该能接受啊。哎，哪有说儿子像外人不像自己母亲的道理呢？到那时我怕你们母子再产生离隙，那老身我的罪过可就大了。秦琼这时说话了，哎，秦琼说，姑父姑母，我也得喊你姑母啊，我呀是我姑母的内侄，就等于我是娘家人呢。你们现在都不是娘家的，确实如果说我姑父把您老人家也带到涿郡，会让我姑母感到被孤立呀。即便是我表弟去说，那也是母子之情啊，跟娘家人说话不一样啊。这样我呀跟魏王商议好了，同其大阵已破，暂时我没什么事物了，再加上啊破阵也伤了我的元气，我现在正在休养，这大帅之职让我三弟正在代理，我呢正没事儿。这么着，我陪着大家一起到涿郡，我也好去看看我的姑母，作为娘家人我掰开揉碎了给我姑母说开了，我想啊我姑母那人通情达理，必然使你们一家团圆呐、啊。不知姑父意下如何？哎呀，罗毅听叔宝啊你要跟我去那太好了，罗成也高兴，江贵枝也高兴，就这样罗江秦三姓赶奔涿郡。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咯。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秦琼秦叔宝跟罗毅罗成他们商议好了，要陪着姜桂枝姜松等人跟随罗成罗毅一起返回涿郡，到那里去做自己姑母的工作呀。有些事情啊得娘家人去说，其他人呢还真就不好办。罗成罗毅一听那非常高兴啊，姜桂枝等人也认为极为妥当，大家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了。秦琼又把这件事情告诉魏王李密，李密认为秦琼跟罗毅他们的关系越紧密，那么自己跟罗毅的关系就越紧密，那罗毅未来就越容易归降自己，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是担心秦琼他的身体啊，但秦琼说了没事，我呢就是一时急火供出来一点血，将养几日也就是了，我出去散散心对身体也有好处。好吧，大帅一切要多加小心，多多保重吧。不过你一个人去呀，我也有所不放心，我再给你安排几个人吧，不必太多，咱们这里也是用人之际呀，何必带那么多人过去呢？那也不行，我呀还是给你派一个比较得力的助手吧。找谁去呢？最后啊选中了圣手白猿侯君集，因为侯君集对涿郡非常了解，跟罗成他们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打西流山的时候还出过力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轻功又占着一绝，让他前去保护秦琼必然万无一失，大家呢都认可。侯君集也说，行啊，那我就陪着二哥一起走一招吧，不能现在就走啊，众人呢还得返回东岭关，姜桂枝呢也先返回一下姜家集，得把家呀安置安置，看带着谁不带谁呀。另外呢也得给秦胜珠准备一些礼品呢、你别看原配去看现在丈夫的那任妻子，也得客客气气的，人家身份在那摆着呢。另外呢人家照顾罗毅多少年了，虽然自己是原配，那人家也不知道啊，在人秦胜珠那边人家也是原配，所以这个矛盾呢还得解决呀。那搁现在解决不了了，还那句话，现在一夫一妻，那年代呀可以解决，对于女性来说呢，觉得一个男人有几个媳妇儿很正常，大家也能接受，所以这个也是化解姜罗二人仇怨的一个当时的历史基础吧。你放到今天那肯定不行啊，你这犯了重婚罪了，那前任跟现任哪能和谐得了啊，那非得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不可，谁都不承认谁。可那个年代不一样，那个年代心里别扭是别扭，但是人们可以接受，那是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啊，所以得给人家准备些礼物啊，没有什么昂贵的东西，办点土特产吧，装了那么一车。另外谁去呢？姜桂枝肯定要去呀，罗松肯定要去呀，罗焕作为孙子辈儿也得去呀，那一家人都去了，华氏夫人也得跟着呀，剩下的再多少带俩丫鬟，带俩婆子，带两名姜家集的车夫啊下人呢，一共啊十来个人组成那么一个小团，这才来到东岭关。这时呢罗毅罗成他们已然准备停当了，

罗隐又打涿郡带来那十来个兵哪去了呢？都被东方白关押了，没跟罗毅、杜叉关在一起，另关在其他普通牢房了。把这些人放出来，得以自由。罗成这边呢，有张公瑾、白显道，还有其他由打涿郡来的一些人。哎，这是一个团队，跟着江家几人汇合在一起，人也不老少啊。这边就等着秦琼了。秦琼现在呢，处理一点小事儿。什么小事呢？李密回到东岭关有点不痛快。怎么不痛快了呢？因为到这里得知一个信息，唐国公李渊的柴骏马，就柴少、柴嗣昌啊，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以及他们手下的家将，人家呀走了，没跟着李密见个面，留下马三宝在这里回复李密，等于啊告知一下李密，并且向李密告辞。李密一看柴少、赵王因何不辞而别呀？为什么不等着我们回来呀？马三宝说，魏王您呢别误会，是这样的，您这不是去凤凰岭参加婚礼了吗？您前脚刚走，哎，我们就接到了太原的快马来报啊，我家唐国公让赵王让骏马，接到信后火速返回太原，一时不要停留啊。我家骏马赵王不敢违令啊，但是觉得如果不辞而别太不礼貌了，所以呢把我留下来，让我向魏王转达歉意，向魏王辞行啊。还望魏王您呢千万谅解。其实李密心里头不大痛快，他又觉得柴少啊对自己好像有点看不起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把我这西魏营当什么了啊？另外当然了，这里头还有几分醋意，认为李元霸天下第一这么厉害，哎呀不能为自己所用啊，那是李渊的儿子呀，这迟早是我的祸害呀。其实李密呀，自打李渊霸来到自己营中就存着一个心，什么心呢？最好这个李渊霸呀能够在破阵的时候被那飞箭给射死，或者被敌将给宰了给弄死，那才好呢。那等于借大隋之手给我消灭一个未来的隐敌呀。但后来一看，李元霸也就是身中几箭都不碍事，活蹦乱跳的，他这心里头有点不痛快，心说话我怎么想办法能够把这李元霸给害了，我不害死李元霸迟早是我心腹大患的。还没等想计策呢，人家走了不辞而别，你想李密心里头能舒服吗？他心里不舒服，表面也不好发作呀，还得表示感谢，毕竟人家李元霸这一次也出了大力了。哎呀你看走太着急了，本王备了很多的厚礼呀。幸好三宝将军你没走啊，你带着这些礼物见到唐国公，多多表达我对他的致意吧。我希望啊你也能够劝说唐国公不要再保大隋了，我姓李他也姓李，我们本是一家呀，如果他能够跟我携起手来，天下岂不是我们老李家的吗？把这层意思给我带到了啊，谨遵魏王之命。那你是准备住几天呢，还是现在就走啊？李密那意思，我留你干嘛呀？李元霸留下来我想方设法弄死他，你马三宝无所谓呀。这话里话外呀就往外撵了马三宝说呀，我本来呀也想跟随一起走，一个呢觉得都走了不辞而别对魏王不敬，另外一个呢我本来这一次啊是来找我姑娘的，虽然找到了

但我现在不知道他是乐意跟随我走呢，还是继续跟着罗将军在这里。当然跟着是信啦。三宝啊，从这论呢，咱还是亲家呢啊，是信那本王是一时一刻都离开不了啊。你姑娘嫁给是信了，这就等于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对不对？她不得跟着她丈夫吗？李密心说话，你不能再把我的罗士信拐着走了，我还得指着他呢。秦琼当然也不干了。秦琼说，你放心吧，金花跟着我兄弟，他以后啊就享福了，我一定不让士信欺负他，别人也不可以。我秦琼啊以人格担保，那我自然相信，自然相信。把罗士信马金花叫来，那得征求人马金花的意见呢。马金花一听啊，一搂罗士信的胳膊，我跟着我夫君哪也不去，爹你也别走了，你也跟着我们吧。李密乐得哈哈大笑啊，是啊，马将军呐、啊，我看呐、啊，你也跟着你闺女，一家人在一起多好。不不不不，马三宝说了，魏王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乃是唐国公的四大家将之一呀、啊，我哪能不保我主公啊？哎，女大外相也管不了他了。既然他肯留在瓦岗，我也放心了。那就这样，我呀就此告辞了。魏王给拿了好多礼物，让马三宝带着。马三宝啊，跟姑娘分别，骑上马带着人，他呢回归太原去了。说太原有什么事儿，非要他们那么着急回去。太原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唐国公李渊也要起兵了。著名的太原起兵马上就开始了。那自己四儿子最厉害的李渊霸在外面，那哪行啊，得赶紧叫回来呀。太原起兵少不了你呀。有李渊霸在，那李渊心里就有底气呀。哦，要起兵了，当然了，咱这部书叫《隋唐演义》呀。那按照传统的来说，《隋唐演义》分两段，东岭关铜旗阵之前，又名《降马传》；东岭关之后，这叫《兴唐传》。隋唐，隋唐，好家伙，说了一千多集了。唐呢，你别忙啊，光说隋了。马上就要说唐了，不过别着急，怎么呢？先让他走，咱这边还有个尾巴呢，罗江之怨还没了呢，得了完了再说兴唐啊。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总之马三宝走了，那瓦岗军这边呢，经过几天的清理战场，这一带呀、啊、大部分收归西魏瓦岗所有啊，李密也要领兵回归瓦岗寨，毕竟那是老家呀。哎呀，李密呀、啊，志得意满呐、啊！你看看这一连串的胜仗啊，打了四关，又打下东岭关，拿下铜旗大阵，把颍川这一带几乎全部囊括在手中啊。下一步，我就可以经略洛阳，把洛阳一包围，我就打你王世充，把你王世充给一打倒，我占据东都洛阳，我就可以称帝了啊！中原大地那就是我的了，得中原者得天下呀，那还了得呀！凯旋回师，那位说那个独臂补天士范继勋怎么着啊？范继勋呢，跟着一起回瓦岗吧，别住你原来地方了，到我们瓦岗帮着我们在那打造兵器，我们需要你。是是是是。范继勋一看呢，嘿，再当隐士也当不了喽，隋朝那边我是彻底得罪了，不抱着瓦岗这个大腿我能上哪去呀、啊？跟着瓦岗走吧。那他一走，毛婆罗小孩自然也跟随他去瓦岗。就这么着，李密派

人镇守东岭关，然后带领大队人马敲着德胜鼓，吹着德胜号返回瓦岗。秦琼伴着罗毅、罗成等人跟随大队走那么一阵子，然后呢路上一折往北走，赶奔涿郡。那按李密他们回瓦岗不提，单表秦琼啊跟罗毅、罗成一路走来，大家说说笑笑啊，原来的阴霾几乎是风吹云散的。罗毅跟着姜桂枝也说话了，有时候啊俩人也能说个笑话，也能乐乐呵呵的。罗松看在眼里，也喜在心上啊。每当住宿的时候没事了，姜桂枝啊就把罗成叫到近前呐。姜桂枝说，成儿啊，我呢也没什么好给你的，这样吧，你爹没有学全的我姜家枪法，我全传授给你，我看你呀比那永年还有天赋，只不过原来你那罗家枪法，其实姜家枪法呀你们叫罗家枪法，没有学全呢，我现在把剩下的几招全传给你，你细心钻研，这枪法呀一定能够成为天下第一呀。哎呀，罗成太高兴了，早就想学习哥哥罗松那几招自己不会的呀，没想到姜桂枝倾囊而赠啊，那罗成还不赶紧学呀。姜桂枝每天晚上就教罗成枪法，本来剩的就不多，再加上罗成天资聪颖，那确实啊从天分上来讲比姜松得高一筷子呀，领悟能力极强啊，所以学习枪法突飞猛进，没有几晚上剩下枪法全部学会了呀。哎呦，罗成的能耐一下子又增加了一大截子呀。你别忘了接下来那就得是扬州所遇喜了，罗成得背那去，那多少英雄好汉罗成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那跟这几晚上姜桂枝把全部的姜家枪传给他有分不开的关系啊。罗毅也是非常感激啊，秦琼也是如此啊，当人家传枪的时候秦琼不能看，秦琼啊主动的离开，你别招人嫌呢。秦琼感激什么呀，秦琼知道姜桂枝传授给罗成枪法其实啊是在给这秦胜珠示好，当然姜桂枝确实也喜欢罗成，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向秦胜珠示好这一层意思。你看，我毫无保留的把姜家枪传给你的儿子了，你还能够对我敌意吗？咱们呢是一家人了，其实就表达的这层意思。秦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心说见到我姑母，我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转达给我姑母啊，人家姜老夫人用心良苦啊。就这么着，大家一站一站往前走，一程一程往前挨，离着涿郡是越来越近呢。这一天就来到了三坡拒马河呀。三坡啊，就是现在的北京西南的野三坡，那年代没野呢，那年代就叫三坡。这地方啊有一条河流啊叫做拒马河呀。沿途之上罗毅手啊一边走啊一边给大家伙介绍，给大家伙当导游。罗毅现在啊非常的活跃呀，一改往日罗阎王那个铁面形象。为什么呢？也是在姜桂枝面前讨好啊，见到一个景给大家说一说，见到一个景给大家讲一讲。呵，他成说书先生了，尤其离着涿郡越近，他对这边呢地理越熟啊。一指面前这条大河，永年呐，啊父亲，
知道这

0: 条河叫什么河吗？不知道。这条河呀，叫拒马河。哦，拒马河。为什么要拒马河呀？哎呀，拒马河呀，古称涞水呀，大概在汉朝的时候改称拒马呀，就巨大那个巨。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人说了，因为这条河呀水急声大，这急流啊如同巨马奔腾，所以呢称为巨马河。那么后来呢又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名字，把那巨大的巨就变成了抗拒的拒了。究其原因呢，有人说呀，是因为这条河曾经拒阻过石勒之马南下，故此呢被称为拒马河。哎，甭管是巨大的拒还是拒阻的拒，其实啊都说明了这条河水势之大呀。你看看离多远就能听到波涛澎湃呀。关于这个拒马河呀，民间老百姓还有一个传说呢。哦，什么传说？哎呦，可好玩了。说呢这拒马河呀跟婆媳两人有关系。据说很久之前呢这个地方没这条河。在山顶之上住那么一户人家。要想喝水得跑老远的地方十多里外去挑水去。沿途都是山路，崎岖难行啊。来回挑一次那就得大半天呢。后来呢这家里的儿子娶个媳妇儿，那挑水的任务啊就落在媳妇儿身上了。正赶上这个婆婆呀又是个特别挑剔特别刻薄之人，要求我每天都得喝到新水。哎，于是这个可怜的媳妇儿啊每天呢都得奔波于水源和住处之间，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呀、啊。就这么着天长日久了，哎，被个神仙看到了。神仙觉得这个媳妇儿啊对婆婆非常孝顺，经过一番试探之后呢觉得这个媳妇儿是个善良诚恳之人，于是呢神仙决定帮助这个媳妇儿。神仙呢就给这条媳妇儿一条鞭子，这鞭子呀可是一条神鞭呢，告诉他你呀从明天开始就不用再去挑水了，想吃水怎么办呢，你就把这条鞭子搁在你家水缸边缘上，每天早晨把这鞭子呀冲着水缸里晃两下子，你再看你家水缸啊自然就会装满水了。哎，媳妇儿一试啊还果真如此，天天的不用挑水了，往水缸一晃荡水缸就满了。但是媳妇儿不挑水了水缸满了，这婆婆不知道原因呢就怀疑上了这个媳妇儿。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益广告时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2: 走。
4: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这个时间都有一份好的心情。那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广大听友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小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6月11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2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3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4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6月15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说盛夏起南风，韶华美好而又难忘。高考的日子，每个学子都在奋力和拼搏着，也在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今天截止到下午的15:45，我们有一部分考生可能已经结束了高考，但是我们还有一部分考生可能还要坚持到18:15才能结束今年的高考。那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祝愿这些即将离开考场的学生们能够笔下生花，也愿大家未来的路上一路阳光，满路花香，也愿大家在这6月的暖风当中去开启自己人生的另外一扇门，愿每一个朋友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都能够精彩绽放。在这里小南要和大家分享一句话，书中自有山海辽阔，笔墨能开璀璨人生，愿每一个努力和奋斗的学子都能够在青春的路上光芒万丈。

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

0: 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6月11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2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3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4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6月15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是6月9号，也是高考即将结束的日子，很多考生在自己这三天的路上，恐怕一路辛苦，一路的疲惫，也有一路的期望和一路的憧憬。在这里衷心的祝愿这些学子们笔落生花，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当我们多年回望的时候，2026年的6月7号、8号、9号是你人生中永远精彩的篇章。
1: 辉煌与落魄
0: 又是一年高考启幕，又是一年高考即将落幕，千万少年怀揣着十几年的寒窗笔墨，背着滚烫的期待走进了考场。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好好考，笔下有未来，答卷有人生。看着奔赴考场的孩子们，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他的名字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叫杜甫，我们总是把他当成圣人。读安得广厦千万间，感动一阵，背诵国破山河在，又是震撼一阵。然后隔着一千多年的距离，我们膜拜了一个师生的符号。可是今天一直在想，当我们把他放回长安城的尘土里，放回那间漏雨的破屋子，放回科举考场外那张贴着落榜名单的墙头前，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考生，一个考了两回都没有考上

0: 后来干脆被一场假考彻底给懵懂的一个倒霉的考生。
1: 踩碎坎坷，笑着走。
0: 是啊，人生的路上总是很总是有很多的坎坷。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学子笔墨生花，一定会走过独木桥，一定会金榜题名，一定也会顶峰相见。但是我相信也会有一部分孩子可能辜负了自己这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可能成绩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想高考它只是学习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是人生路上的一个真正的转折。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的转折点，这只是其中一个。只要我们心怀坦荡，心有阳光，只要我们在这十几年的学习路上有收获，我相信在不同的人生路上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和美好。
1: 过了酸楚，才懂这人生。
0: 卷面有分数，但是人生没有唯一的答案。这场考试能够检验你的寒窗，却定义不了你的余生。金榜题名是风风光光，跌跌撞撞也是归途。愿孩子们提笔有锋芒，合笔有坦荡，纵使前路未必尽是坦途，也能历经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就如杜甫一般，虽然落榜，但是依然心里有广厦千万间，依然心中有辽阔山海。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这首歌曲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叫苦乐自度。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人生过往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形成，也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到了高三这个阶段，我相信他们有些孩子可能已经18岁了，有些孩子可能还未到18岁，但是我相信他们已经处在了成人的边缘。我们要学会调节内心，同时要学会正确面对人生。高考它只是一次考试，卷面一定会有分数，但是人生的考场从来不是这一纸分数能够定义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努力奋斗付出，在我们青春阳光的路上一定会有满满的收获。愿这首歌曲能够和所有的孩子们同行，也愿所有的孩子们在未来的路上都是生活中的佼佼者。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您共同度过。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位高中老师的留言，署名叫丁丁。看到了他的留言，我感触很多。今天借助广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他写来的这样一段。他说：“高考落幕，但是笔墨不停。高考结束之后，马上就要放假了，得以从连日的忙碌里抽身出来，进而享受一下难得的松弛时光。可是职业使然，在语文考试结束，高考作文题目公布出来之后，我又不自觉地归位，主动地去研究题目，投入工作。研究之余，结合高考作文题目，联系自身境遇，我就手写了自己的一些感悟，抒发了一下一位中年女性的人生感悟。谁曾想，不经意写的一篇文章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人说他读完流泪，有人说他读完觉得是在写自己，也有人说那些文字仿佛写出了自己的心声，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符合高考作文的要求，评论很多，不一而足。但看着那么多人阅读我的文章，那么多人给予我正面的评价，我感受到了一种很珍贵的属于写作的真实喜悦。同时它也让我意识到，当文字挣脱审题的利益和结构还有框架，它承载着一个中年女性真实的困惑、柔软和坚持，它似乎

高考马上就要结束了，作为语文老师自然要关注今年的作文题。前两天和女儿讨论，如果你今年参加高考，你会选择哪个词语呢？她的答案是主角。然后她又问我，妈妈，如果是你写，你会选择哪个词语呢？我没有告诉她答案。这两日刷过各类评析的文章，各方解读，多样立意扑面而来，满屏都是应试的思路，精巧的构思，看多了旁人的观点，此时的我反倒像被层层的思绪裹挟，一时间竟寻找不到发自内心的答案。可现在闲下来，静坐在沙发上，抛开所有的答题技巧，考场利益，抛开旁人的评说与拆解，一个词竟然浮上我的心来，那便是守望。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词？细细细量，只因这两个字太贴合我如今的现状和心境了。人到中年，身兼数职，是父母的女儿，是儿女的母亲，是一个家庭的支撑。如果说青年是奔赴，是满怀热忱向着远方的闯荡，老年是回望，是细数过往岁月里安然度日，那么中年恰恰就是守望，一半是守护，一半是希望。我守的是安稳根基和点滴日常。我不知道今年高考考场上的孩子们会选择哪些词语，但于我而言，有高考作文联想到守望二字，恰是此时心境最真实的写照。半生走过，肩头扛着责任，心底装着牵挂，守望二字早已融进了日复一日的生活。愿往后的日子，我能守得住当下的烟火，也能够看得见远方的星光。旧疾还未愈，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一切安好。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一波验车费，请大家注意收听。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货车、家庭轿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只要您的车辆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

那在这要特别说一下，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着验车的地址合适，您就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了。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不是免费验车。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而不是免费验车。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发放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可能会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这些微信。同时通过微信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务必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才可以领取到验车费。我再说一遍，如果您的车辆是在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不是免费验车，要听清楚。不管您是家庭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电车、油车都可以领取。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我们将会给您发送一条消息，请您按照消息的问题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好的，听众朋友，那下边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广大听友，有一些朋友呢加上微信之后就不说话了，那这样您是领取不到验车费的。还有就是你要听清楚验车的地址在什么位置，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我们将为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了。记住，一定要回复相应问题，这样您才可以领取到验车费。我再重复一遍，您的车辆如果是在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货车、家庭轿车、电车都可以领取。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我们将会给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如果您觉得合适，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会和您一同度过。同时也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领取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1: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2: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0: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2: 您的产品。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23，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这个时候，我想已经有一部分考生走出考场了，已经结束了自己高中三年的高中生活。18:15，就是最后一场考试的结束。我也相信，当你合上笔盒的时候，一定是锋芒万丈，也愿你未来的路上前途阳光。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位热心听友推荐过来的文章，高考就是告别。高考从来不是一场考试的结束，而是整段青春的落幕，它是我们年少时代最盛大、最安静，也是最猝不及防的告别。三年光阴始于初秋初见，终于盛夏别离。刚踏入高中校门的那一刻，总觉得三年漫长而无期，日子枯燥又煎熬。那个时候的我们，盼着下课，盼着周末，盼着快点结束题海沉浮的日子，总以为高考遥遥无期，总以为身边的人永远都在，总以为这般普通又忙碌的日常会一直岁岁年年从不消散。我们在晨光里扫读，在暮色中刷题，在堆积如山的试卷里奔赴理想，熬过无数个犯困的清晨，扛过无数个疲惫的深夜，为了分数忐忑，为了未来焦虑，为了心中的一点不甘，咬牙坚持了整整三

0: N 年。那个时候的我们一心想逃离，逃离压力，逃离约束，逃离一成不变的校园生活，以为考完试就是解脱，以为自由在前路等着自己。可是当最后一张试卷落笔，最后一声铃声响起，所有的紧绷骤然松弛，心里边没有了预想的狂喜，只剩下空空荡荡的怅然。原来我们要拼命想要逃离的苦读时光，是人生再也复刻不了的纯粹岁月。高考最残忍也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它无声地完成了所有的告别，告别朝夕相伴的同窗，告别谆谆教诲的老师，告别洒满汗水的操场，告别靠窗的课桌，晨读的读书声，深夜的灯火星光，告别那个满腔热血为了目标全力以赴，简单又执着的少年自己。从前吵吵闹闹的课间，互相打气的夜晚，考试失利后的安慰，并肩奔赴未来的勇气，都定格在了这个滚烫的夏天。
1: 有踩踏过露水凉，旅游像
0: 以前总以为毕业是轰轰烈烈的仪式，是盛大的欢呼和呐喊，真正经历才懂得毕业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天，大家收拾好书本，轻声道别，转身奔赴各自的人生，从此山水不相逢，岁岁难相见。高考结束，少年的青春就此翻篇，往后再也没有统一的作息，相同的目标，没有一群人并肩同行，全力以赴的日子。人生再也没有标准答案，没有老师指路，没有同窗陪伴，没有前路风雨，只能独自闯荡。曾经嫌弃漫长的寒窗苦读，如今只剩下满心不舍。那些熬过的苦，流过的泪，拼过的劲，都成为了青春最珍贵的记忆。这三年的跌跌撞撞，全力以赴，让稚嫩的我们褪去了青涩，学会了坚持，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独自长大。此去山高路远，再见不知何年，一场高考，散去一介少年，成全万千奔赴。愿所有伏案苦读的学子，数年深耕终有回响，愿笔尖所至皆是星光，所有付出皆得圆满，愿你们金榜题名，前程坦荡，不负寒窗，不负热爱，不负那个拼尽全力的自己。原来高考最好的结局，从不是满分的答卷，而是历经千帆之后，坦然和年少告别，带着赤诚和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盛夏落幕，青春未央，此去经年，岁岁无忧，前路漫漫，灿灿远方。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

0: 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0: 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江、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江，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4: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6: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5: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4: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就是要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0: 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6月11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2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3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6月14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6月15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是6月9号，也是高考即将结束的日子，很多考生在自己这3天的路上，恐怕一路辛苦，一路的疲惫，也有一路的期望和一路的憧憬。在这里衷心的祝愿这些学子们笔落生花，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当我们多年回望的时候，2026年的6月7号、8号、9号是你人生中永远精彩的篇章。

朝夕的默默深耕，多少深夜的自我对峙。此刻提笔最想写的是每个从未轻言放弃平凡又耀眼的你。十年磨剑，一朝是风，大河上下，考生如此这般浩浩汤汤。十年锋芒展露此刻，一支素笔书写少年满腔热望，纵前路万水千山，亦当策马扬鞭奔赴理想和远方。人生路漫漫，考场从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无数场考试里当中最纯粹最无悔的一场开篇。往后余生，你会遇到比函数更难解的困局，比文言文更晦涩的人心，比理综更复杂的抉择。高考考的从来不只是那些知识点，而是如何面对压力，如何坚持到底，如何在漫长的准备后坦然接受结果，这些才是你真正需要带走的东西。所以高考是青春的分水岭，却不是人生的终点站。它送给少年的不只是一纸录取通知书，更是十余载沉淀的底气，是不惧风雨的铠甲，是眼界和格局的升华。有人在顺境中守得住初心，是修行；有人在逆境中扛得住低谷，是成长；有人历经世事沧桑，依旧赤诚善良，这是圆满。分数可以衡量一时的成果，却丈量不出一个人的品格、坚韧和格局。我们不必人人登顶巅峰，但求不负一路深耕；不必事事圆满顺遂，但求此生坦荡无悔。高考筛选的从来不只是分数，更是心态、毅力和格局。成长磨砺的从来不只是能力，更是初心、包容和坚守。少年当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时的成败起落不过是人生长河里的浅浅涟漪。这个夏天，清风温柔，夏花绚烂，少年意气灼灼其华。这个夏天，有人如偿以愿，有人失之交臂，有人笑着拥抱，有人哭着告别。此刻所有华丽的辞藻，所有磅礴的祝愿，都显得苍白浅薄，千言万语只化作最真诚的期许。

盛夏起南风，人间复韶华。当晚风掠过教室的窗棂，当蝉鸣铺满滚烫的街巷，又是如约而至的高考季。多少昼夜的挑灯奋战，多少

高考不代表一切，但高考是一切的开始，是智慧和勇气的较量。从懵懂学步到三更灯五更鸡，你一边肩扛父辈的希望，一边努力向岸上游去。那些你彻夜难眠的夜里，千万次的落笔堆成的书山，沉浸的题海，是要搏一场掷地有声的回应。那些看似平淡日复一日的坚持，使你滚烫热血里沸腾的篇章，也是你的意气锋芒。孩子，过去的几天也许你会焦虑会紧张，但请你不必惊慌，高考只是梦想起飞的地方，也是青春的肆意酣畅。磨砺十二载，如今是锋芒，捧北海奉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十二年磨剑，一朝是风，愿所有的青春少年乘风破浪，披荆。

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今天是高考落幕的日子。我相信，当你合上笔盒的时候，一定会有剑回鞘的那种骄傲，也会有自己一路走来满心的欢喜。我相信，不管分数如何，我们的经历和付出一定会成就未来美好的人生。三年光阴始于初秋相见，终于盛夏别离。此时此刻，我相信走出考场的你心情一定是复杂，也是轻松，也是惆怅的。因为高考从来不只是一场考试的结束，而是整段青春的落幕。它是我们年少时代最伟大、最安静，也最猝不及防的告别。三年光阴始于初秋初见，终于盛夏别离。刚踏入高中校门的那一刻，总觉得三年漫长无期，日子枯燥又煎熬。那个时候的我们盼着下课，盼着周末，盼着快点结束题海沉浮的日子，总以为高考遥遥无期，总以为身边的人永远都在，总以为这般普通又忙碌的日常会一直岁岁年年从不消散。我们在晨光里早读，在暮色中刷题，在堆积如山的试卷里奔赴理想，熬过无数个犯困的清晨，扛过无数个疲惫的深夜，为了分数忐忑，为了未来焦虑，为了心中那一点不甘，咬牙坚持了整整三年。那个时候的我们一直想要逃离，逃离压力，逃离约束，逃离一成不变的校园生活，以为考完试就是解脱，以为自由就在前路等着自己。可当最后一张试卷落笔，最后一声铃声响起，所有的紧绷骤然松弛，心里没有预想的狂喜，只剩空空荡荡的怅然。原来我们拼命想要逃离的苦读时光，是人生再也复刻不了的纯粹岁月。高考最残忍也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它无声地完成了所有的告别。告别朝夕相伴的同窗，告别谆谆教诲的老师，告别洒满汗水的操场，告别靠窗的课桌，清晨的读书声，深夜的灯火星光，告别那个满腔热血为了目标全力以赴简单又执着的少年自己。从前吵吵闹闹的课间，互相打气的夜晚，考试失利后的安慰并奔赴未来的勇气，都定格在了这个滚烫的夏天。以前总以为毕业是轰轰烈烈的仪式，是盛大的欢呼与呐喊，可真正经历才懂得，毕业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天。大家收拾好书本，轻声道别，转身奔赴各自的人生，从此山水不相逢，岁岁难再见。高考结束，少年的青春就此翻篇，往后再也没有统一的作息，相同的目标，没有一群人并肩同行，全力以赴的日子。人生再也没有标准答案，没有老师指路，没有同窗相伴，前路风雨，只能独自闯荡。曾经嫌弃漫长的寒窗苦读，如今只剩满心不舍。那些熬过的苦，流过的泪，拼过的劲，都成了青春最珍贵的印记。这三年的跌跌撞撞，全力以赴，让稚嫩的我们褪去了青涩，学会了坚持，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独自长大。此去山高路远，再见不知何年，一场高考，散去一介少年，成全万千奔赴。愿所有伏案苦读的学子，数年深耕终有回响，愿笔尖所至皆是星光，所有付出皆得圆满，愿你们金榜题名。

虔诚坦荡，不负寒窗，不负热爱，不负那个拼尽全力的自己。原来高考最好的结局，从不是满分的答案，而是历经千帆之后，坦然和年少告别，带着赤诚和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盛夏启航，高考落幕，青春未央，此去经年，岁岁无忧，前路漫漫，灿灿远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点播的歌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和董大为演唱的《凡人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一切安好。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一波验车费，请大家注意收听。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货车、家庭轿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只要您的车辆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那在这要特别说一下，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着验车的地址合适，您就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了。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不是免费验车。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而不是免费验车。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发放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可能会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这些微信。同时通过微信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务必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才可以领取到验车费。我再说一遍，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不是免费验车，要听清楚。不管您是家庭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电车、油车都可以领取。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我们将会给您发送一条消息，请您按照消息的问题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好的，听众朋友，那下边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广大听友，有一些朋友呢加上微信之后就不说话了，那这样您是领取不到验车费的。还有就是你要听清楚验车的地址在什么位置，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我们将为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了。记住，一定要回复相应问题，这样您才可以领取到验车费。我再重复一遍，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货车、家庭轿车、电车都可以领取。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我们将会给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如果您觉得合适，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02-7-9-3-9-3-3。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会和您一同度过。同时，也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领取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点播的歌曲，您可以

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着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最后再一次祝福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顶峰相见。感谢关注，朋友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石家庄市以

0: 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集群均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0: 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今天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0: 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新区认可清单。
1: 5月份我国经济。

0: 进入最后关头。
1: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0: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
2: 我手中的这款三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1: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都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总工程师欧苏：
3: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它飘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1: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欧苏：
3: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1: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四药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4: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1: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
5: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1: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世平：
6: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1: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石家庄市发改委3级调研员靳立民：
7: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

0: 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10.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1: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靳立民：
0: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1000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2: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管理的京城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京城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1: 清晨时分，京城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城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城高速河北段全长80.779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向主干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4个多小时。自京城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1.5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1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3: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城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域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1: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城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4: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预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城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4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持续当好首都优质的菜园子。同时我们也将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1: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城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城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5: 您好，请问您是专门

0: 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1: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大，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0: 走京承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1: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承高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2: 司机张强，
3: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承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城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2: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4: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司乘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司乘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2: 此外，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1月1日至5月24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 149.87 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颖，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14-5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
5: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6: 6月6号到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

0: 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九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当前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4: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5: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70-80亩地。
4: 依托充足的农机储备，邯郸峰峰矿区全面开启抢收模式。目前全区投入各类农机800多台，单日收割能力可达10,000亩。峰峰矿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李秀梅：
6: 我们将继续抓实抓细三下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剩余小麦收割，同步跟进整地、下种、田间管护等后续工作，切实保障群众丰产增收。
4: 在邯郸磁县，各乡镇组织麦收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将农机调度细化到具体田块，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抢轰、抢种工作。磁县蒋武城镇3级主任科员陈晨：
7: 我们镇小麦种植面积总共47,325亩，近期阴雨天气多发，为防止小麦霉变受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全镇全村全力抢收，预计6月15日完成全面收割，统筹收割机共252台，全镇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抢收，巡查值守，处置问题，全力护航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4: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8: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4: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当天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2,000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131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654台。
0: 今天下午6:15，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那现在我们就连线今天下午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记者潇潇。你好，潇潇。
9: 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场结束了，那散场的时候你都观察到了些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嗯，考生呢大概是6:25左右走出的考点大门，那家长们呢也是一窝蜂的涌上去寻找自己家的孩子，几乎每一位家长的手中呢都捧了一束鲜花。那接到孩子之后呢，有的欢呼拥抱，还有的家庭呢是全家出动拉起横幅迎接孩子凯旋。那有的考生呢是比较腼腆羞涩的接过鲜花，那考生们考完之后的状态呀都很放松，脸上呢无一例外都带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和释然。那我采访了解

0: 到呢，今天晚上很多家庭都给安排了聚餐，给孩子庆祝。那当我问起考生们，那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几乎一样，那就是好好睡个觉。那进入高三冲刺以后，可能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到自然醒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不负努力，得偿所愿。主持人，
1: 嗯，考完试了，要好好的先放松一下。那今年总体高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嗯，那今年呢，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呢，全省有413个考点，严格执行了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的安检程序。那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那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题试卷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周到。公安、工信等部门呢，协同开展了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的目标。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高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校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主持人，
1: 嗯，好的，潇潇。
2: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分析，14、15、17，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产业协同机制逐渐完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显著提速，提出15、15、17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相关建议。
1: 近日，为便利疏解企业迁移人才跨区域职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截至目前，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3157家，参加职工46.34万人，资产累计457.96亿元，初步显现补充养老功能。日前，由省内12家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自发组建的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该联盟将努力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河北实践，为全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贡献可推广的河北经验。
1: 今年6月起，石家庄市失业保险金申请发放政策有了新变化。每月20号前审核通过的失业人员，当月即可收到失业保险金，申领兑付周期大幅压缩，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 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意。

0: 薛正明等乱象。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另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0: 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 零一型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特朗普8号也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0: 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伊朗民航组织8号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4900余名考生参加高考；我市多部门联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市女摄影家协会举办成立10周年庆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7日，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我市4942名考生满怀信心步入考场，迎接他们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考试。上午7点50分左右，一辆辆满载着希望和梦想的送考车辆，在交警全程护航和交通疏导下，平稳有序驶出校园，奔赴各个考点。考场外，一场温情满满的送考仪式暖心上演，家长们精心准备花样送考，不少家长身着典雅旗袍，手举葵花亮相现场，寓意旗开得胜，为奔赴考场的考生们加油鼓劲。高三年级全体教师做好学生的后勤保障，让学生安心放心自信应考。今年我市参加高考的考生共有4942人，设167个考场，考点设在市一中北校区、市一中南校区和市第八中学。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7日，2026年普通高

0: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我市多部门通力协作配合，优化考试服务保障，全力护航高考考生。为确保考试公平安全顺利进行，市公安、城管、市场监管、卫健、供电、消防等多个部门纷纷加入到护航高考的队伍中来。考试期间，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校园安全、交通秩序、消防安全、噪音管控、食品安全等各项管理工作。同时，医护人员驻守考点，保障考试期间考生的身心健康，努力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市公安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尹庆霞：
1: 高考期间，我们中队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遇考生忘带证件、赶时间等紧急情况，随时开通绿色通道紧急护送，全力保障考生平安顺畅抵达考场。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六月五日，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在宣林艺术中心举行，百余名摄影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十年光影硕果。女摄协负责人总结了过去十年的工作，表示将继续深耕创作，服务社会。沧州市女摄影家协会负责人、任丘市委社会工作部负责人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协会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期望和要求。活动现场为《光影世界十年芳华》摄影展入选作品进行了颁奖。协会将京南海棠谷生态采摘园、任丘市莲心家庭农场确定为采风创作基地，并为其授牌。文艺演出环节，原创诗朗诵、豫剧、三句半、歌曲、旗袍走秀、大合唱等节目展现了女摄影人多才多艺、昂扬向上的风采。庆典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了十周年摄影作品展。市女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文蕊：
2: 站在新的起点上，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将一如既往秉承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的宗旨，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影像表达，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打造更具时代感和艺术价值的精品力作，为繁荣发展任丘市文艺事业、展示大美任丘新形象贡献更为独特的巾帼摄影力量。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元263年的一个假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3000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禁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0: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他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他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素素如松下风，醉酒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郊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6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包衣薄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责，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十载，山涛饮酒至8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60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1: 统治者对世人当然是首先是拉拢，那么拉拢不了当然就要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0: 正是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是10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2: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0: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已经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1: 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0: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古琴儿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2: 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否则他所设想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0: 政治的残酷促使世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源。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以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汇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同意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置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2: 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啊。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这个隔着窗户往里一扔，他就跑啊。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0: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朔王室。尽管如此，只幸夹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

0: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吐起胡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1: 玄学呢，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的提高。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的。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论，就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起。
0: 当时名师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2: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0: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位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临夏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2: 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0: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

0: 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弦把酒言欢轻弹弦里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四首琴曲，被称为集市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生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弹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与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1: 就是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就是说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啊，它就跟宇宙治理一样啊，它没有，它本身没有喜和怒啊，没有哀和乐乐啊，它没有这个。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他的自然就是鸣叫，合乎天理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依然是跟它的这个东西 连到一起。所以它在政治上所取的取向依然是跟它的这个崇尚自然，要求鸣叫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连到一起。
0: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悠悠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俊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逊、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逊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于死刑。
1: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是吧？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是吧？他要从一而终，啊，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是吧？是这样。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0: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公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14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道极生之永慈兮，故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

0: 这样一片净土。
1: 竹林时期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像那个人类低头的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啊，假名士啊，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有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0: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习成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杨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集市四弄，此时已传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儿，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吃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愉。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2: 西晋后期呢，一切情况就有所变化，就是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呢，这个玄学呢和政治这个区分不开，有的那些政治家们不专心治国，就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
0: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冕善吐宣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金高福淡的风气。诗人评论王冕说，他不以事物自应，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冕，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冕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理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吉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他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100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一抢。

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

0: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伏羲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边，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弹弦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80,000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1: 你像谢安啊，他们的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啊，这样一个时候啊，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啊，挽危亡于既倒。那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坚作用、支柱作用啊，精神领袖的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0: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2: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说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的、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0: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

0: 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1: 偶像是由粉丝塑造，他自己无非是率心而行。我反对司马氏一党啊，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3000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0: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2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世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臣服，又能坚持气节。18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剑之下。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行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了一架古琴，在众世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然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

元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以

0: 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鲁巴，拉起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爸，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0: 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0: 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

0: 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

0: 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建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

0: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

0: 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2: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0: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3: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

0: 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4900余名考生参加高考；我市多部门联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市女摄影家协会举办成立10周年庆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7日，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我市4942名考生满怀信心步入考场，迎接他们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考试。上午7:50左右，一辆辆满载着希望和梦想的送考车辆，在交警全程护航和交通疏导下，平稳有序驶出校园，奔赴各个考点。考场外，一场温情满满的送考仪式暖心上演，家长们精心准备花样送考，不少家长身着典雅旗袍，手举葵花亮相现场，寓意旗开得胜，为奔赴考场的考生们加油鼓劲。高三年级全体教师做好学生的后勤保障，让学生安心放心自信应考。今年我市参加高考的考生共有4942人，设167个考场，考点设在市一中北校区、市一中南校区和市第八中学。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7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我市多部门通力协作配合，优化考试服务保障，全力护航高考考生。为确保考试公平安全顺利进行，市公安、城管、市场监管、卫健、供电、消防等多个部门纷纷加入到护航高考的队伍中来。考试期间，各相关

0: 安部门全力做好校园安全、交通秩序、消防安全、噪音管控、食品安全等各项管理工作，同时医护人员驻守考点，保障考试期间考生的身心健康，努力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市公安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尹庆霞：
1: 高考期间，我们中队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遇考生忘带证件、赶时间等紧急情况，随时开通绿色通道紧急护送，全力保障考生平安顺畅抵达考场。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6月5日，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成立10周年庆典在轩林艺术中心举行，百余名摄影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10年光影硕果。女摄协负责人总结了过去10年的工作，表示将继续深耕创作，服务社会。沧州市女摄影家协会负责人、任丘市委社会工作部负责人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协会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期望和要求。活动现场为《光影世界10年芳华摄影展》入选作品进行了颁奖。协会将京南海棠谷生态采摘园、任丘市莲心家庭农场确定为采风创作基地，并为其授牌。文艺演出环节，原创诗朗诵、豫剧、三句半、歌曲、旗袍走秀、大合唱等节目展现了女摄影人多才多艺、昂扬向上的风采。庆典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了10周年摄影作品展。市女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文蕊：
2: 站在新的起点上，任丘市女摄影家协会将一如既往秉承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的宗旨，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影像表达，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打造更具时代感和艺术价值的精品力作，为繁荣发展任丘市文艺事业、展示大美任丘新形象贡献更为独特的巾帼摄影力量。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任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凉的通告，任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凉、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严禁在公路两侧、路间、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 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

0: 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0: 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9: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8: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0: 一来二去啊，朱祁钰急眼了，加上由于国事操劳，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以前，想到将来前途难料，他的脾气呢也越来越暴躁，疑心也越来越重。可是漏屋偏逢连夜雨，怕什么来什么。不久之后，两个大臣的公然上书，最终掀起了一场严重的争。